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1: 接下来您

0: 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9: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3: 全民幸福。
6: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7: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8: 光光秀才了，
7: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6: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7: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8: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3: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3: 你我一起来
0: 为幸福接力，
3: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0: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中国好人谢献磊，减半不减爱，一俗不移情。
9: 我叫谢献磊，是安徽省淮北市绥西县百善镇黄英庄村村民，村里人都叫我大总，当地话就是操办事的，主要为村民们张罗操办婚丧嫁娶喜庆事宜。出生、结婚、去世这些重要的人生大事，不仅有一定的仪式感，也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礼仪，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家文化的重视。
10: 在一些仪式当中，饮宴礼仪一直延续下来，但有些人在办席过程中让礼仪变了味儿，
9: 比如追求所谓的体面，大操大办，客人越多越好，桌上的菜宁愿吃得剩也不能见底，这些无形中给乡亲们带来了负担，也造成了铺张浪费。
10: 所以我们倡导减半宴席，减半不是一味的节省，而是考虑性价比，让大家在吃好喝好的同时把事情办好。
9: 乡亲们没有了人情开销的束缚，吃着家常菜，聊着家常，更能敞开心扉。这种简朴而真诚的相聚，反而让乡亲们的感情更加深厚。所以我们将村里的文化礼堂改名为十五号礼堂，寓意就是宴席不超十五桌。作为大总，我将严格挑选下乡包桌的饭菜，准备好打包袋打包盒，既能让乡亲们吃好，又能不铺张浪费，还能打包带走。十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还有很多美好团圆的寓意，像正月十五元宵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家人们都要团聚一堂。而七月十五中元节作为中国传统祭祀的节日，要表达对逝去祖先和亲人的思念。所以操办白事情也是大董操办的重要内容，我们会和事主商量保留白事中的哀思和缅怀环节，不比阔气，少讲排场，为他们减轻人情的负担和经济负担。比如我们减少了家家都分别单独祭拜的繁琐流程，合并在一起祭拜，减轻了随礼的负担，取消了有表演性质的哭丧班子，还推广了乡村公益公墓，提倡文明祭祀。减负不减人情味，这样一来，人们会把对逝去亲人的思念转化为对家人的关心，对朋友的真心。我们这里有事不用叫，乡亲们都会过来帮忙，抬桌子搬椅子，哪怕只在那里陪伴着，也是一份情谊。

0: 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骄阳，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9: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0: 传播法治声音。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10: 法治声音，
2: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10: 法律顾问。
11: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拨打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家事安则社会安，家事和则百姓和。婚姻家庭关系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最紧密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它承载着亲情、爱情、财产、子女抚养等一系列重要权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来自于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肖佩律师，通过4个贴近生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典型家事案例，为大家深度解读婚姻、抚养、财产、恋爱赠与等方面的法律规则与实务要点。那么首先来请出肖律师。肖律师你好。
12: 小燕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声音栏目。那么今天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婚姻家事方面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选取了4个案例，分别聚焦假离婚风险、多子女抚养权归属、离婚协议赠与与 子女财产效力、恋爱期间大额转账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算是日常生活中一种高发或者群众容易困惑的一些纠纷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以案释法的方式，把复杂的一些法律条文转化为听得懂用得上的一些法律知识。
11: 嗯，其实每一个知识点啊，或者每一种类型呢，如果真的要展开来说，可能都要花很多时间来说啊。我们今天来精简一下，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些案例，让大家快速的有一个入门的了解。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案例，为买房办理假离婚。黄某与李某原本是夫妻，为了规避购房的限购，享受贷款优惠，两人商量好假离婚。离婚当天签订协议，约定李某名下的店铺归李某所有，双方无其他的共同财产。黄某呢，还要向李某支付补偿款300万元。可离婚之后呢，黄某准备买房时，李某却突然反悔，明确表示不同意复婚。黄某无奈向法院起诉，称离婚并非真实的意愿，只是为了规避政策。李某承诺复婚却反悔，构成欺诈，请求撤销财产分割条款，并重新的分割财产。但李某辩称，离婚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合法有效，不同意重新分割。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肖律师。
12: 在这个案件中啊，主审法官并没有只看离婚协议的字面内容，而是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现场录音等关键证据进行了一个实质性的审查。那通过这些证据呢，也反映出来两人在离婚前一直有讨论这个购房政策、贷款的优惠、房屋置换。那么这些聊天内容啊，全程都围绕着离婚买房，但是呢没有提及夫妻感情破裂。那么并且在这个离婚之后，李某啊，他也多次说假离婚变成真离婚啊，为买房才离婚。那么这些内容都可以证明双方离婚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规避房产政策，不是真正的感情破裂。
11: 那这个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决的呢？假离婚能不能撤销呢？首先我自己的观点啊，所谓的假离婚啊，因为他已经真离婚，他应该是不能撤销的，但可能财产方面是不是重新分割。
12: 对，主持人分析的非常正确，这个结论给的非常到位哈。
11: 来听您分析一下。
12: 那么法院也认定了这个离婚呢，属于一种身份关系的变更。一旦经过登记之后，就有法律上的效力，是不可能撤销的。
11: 对，
12: 不能回转。并且我们中国法律上也并没有这种假离婚的这种法律概念。你只要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的离婚。
11: 对。
12: 但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双方的财产分割条款好像并不是真实的这种财产分割配的这种意愿。
11: 对。
12: 很显然是为了买房虚构的这种约定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

0: 一方抚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朱某和顾某离婚后啊，有两个孩子，女儿呢5岁啊，长得非常可爱，儿子呢1岁，两个孩子从小一直跟着母亲，生活，由母亲照顾起居啊，看病啊，提供早教，这些相对的这些
0: 幼儿的抚养的照护都是交给母亲的。
1: 是的，后来夫妻感情不和，母亲呢就起诉离婚啊，要求跟这个男方办理离婚手续。但是在这个抚养权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
0: 那双方各自的主张是什么呢？
1: 对于母亲这方来讲，她希望两个孩子都跟随自己生活，由男方支付抚养费用。但是父亲顾某他就认为应该一人一个，儿子呢给母亲抚养，女儿给自己抚养，各自承担抚养费用。因此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就变成了二胎家庭离婚，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人一个更合适。
0: 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理由是什么呢？
1: 法院判决这两个孩子最终都给了母亲来进行抚养。
0: 就跟我们设想应该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出入。
1: 是，但男方也要按月支付抚养费用到孩子成年。那这个判决为什么要拿到这里来讲呢？因为它打破了这种二胎必须分开养的一种观念。那么核心的依据就是在法院处理离婚案件对于孩子抚养权如何进行判决的时候呢，他要考虑一个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这也是民法典处理这种抚养权问题的最高标准。在这个案件里面啊，我们的主审法官主要考虑了3点啊。第一点就是生活环境的固定性，因为这里面孩子是长期跟随母亲生活，突然改变环境会造成孩子心理的伤害，影响其成长。那么第二呢，抚养条件更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综合了夫妻双方的这种经济、住房、时间以及家人协助等情况，法院认为女方啊能够同时照顾两个孩子相对来讲更有精力一些，
0: 也就是她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
1: 对，从经济上还有精力上来分析。第三点呢，两个孩子是从小一起长大，情感依赖很深，分开抚养会伤害他们之间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依赖性。综合上面的这些因素呢，法院就认为二胎子女不一定要父母各带一个，只要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可以判决都随一方共同生活。
0: 法律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公平，而是对孩子真正的保护。
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三个可能部分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离婚协议里约定把财产给孩子，事后呢父母能反悔吗？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个案例，离婚协议约定给予子女财产，事后不能出尔反尔。
1: 在这个案件里面呢，男方跟女方办理离婚，在办离婚的时候签订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里面约定呢，女儿由母亲抚养，那么父亲呢要把自己名下房屋1/5的份额给女儿，并且同意办理这些过户手续。但在离婚之后呢，男方却一直拒绝配合过户，那么女儿只好起诉。当这个女儿起诉当然是母亲作为她的这个监护人哈。
0: 对，
1: 那么在法庭上男方说这是他对女儿的赠与，在过户之前他可以随时撤回啊，不想给就可以不给了。
0: 像这个案子呢，类似的案子啊，之前有别的律师来讲过，像这种情况呢是不能撤销赠与的，因为这个赠与的前提就是说我达成了这种离婚的客观存在的前提下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跟之前的这个赠与的撤销它又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呢能不能说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这个离婚协议中给孩子财产的这种约定呢，它不是普通的一种无偿赠与，跟我们日常看到的这种赠与一点区别，
0: 它是不一样的、
1: 一点区别。离婚协议它是一种人身关系、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一个整体协议，那么给孩子的财产它往往跟这个是否同意离婚、补偿、抚养安排它是捆绑在一起的，是一个一揽子的约定。民法典也明确规定，离婚协议中的财产条款对双方有法律的约束力，必须诚信的履行，而子女作为利益的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父母履行协议，不履行那么可以要求父母承担这些违约责任，所以这种约定不能够随意的撤销，父母不能够出尔反尔。
0: 离婚协议一旦签订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涉及孩子利益更不能反悔。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恋爱期间的财产纠纷，这也是现在非常普遍的问题啊。恋爱时转账发红包买礼物，分手之后到底能不能要回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肖律师带来的第四个案例，恋爱期间转账款项，分手以后主张返还的一个事情。刘某某和李某恋爱两年期间呢，刘某某给李某转账了100多笔，合计是132万多元。分手之后呢，刘某某说这些钱都是借款，要求全部返还。那李某则认为都是恋爱的赠与，一分钱都不用还。金额这么大啊，种类又多，法院是怎么处理的？
1: 首先法院把这些款项分为三个类型。那第一个类型是两个恋人之间在日常小额方面的开支。
0: 比如吃饭啊，看电影啊，
1: 对，吃饭看电影
0: 啊，这些都算吧。
1: 那么第二类呢，是一种节日的特殊红包。
0: 比如说你给520啊，1314啊，算是节日的特殊红包。
1: 那么第三类呢，是购车和开酒吧这种大额的专项的支出。那这个案件当然是通过调解的方式最终解决了纠纷。这个对于男方来讲，他也愿意主动放弃日常开支的这些红包部分的一些费用哈。对于女方来讲，他也同意返还购车开酒吧的大额的这些费用，双方最终是达成了和解。
0: 肖律师啊，恋爱期间的钱到底哪些能要回来，哪些不能？
1: 在恋爱期间呢，对于一种小额赠与、日常消费和特殊意义的红包，一般是不用返还的。比如刚才小燕说到的这个520啊，
0: 对，
1: 1314这种表达情感的这种金额，属于自愿赠与。那么对于大额的转账、专项用途的一些款项，这些款项明显超出了日常的交往，或者有证据能证明是一些借款啊，或者附条件的赠与。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返还。当然，主张返还借款的一方必须要拿出一些证据来。如果仅仅只有转账记录，可能还要配合一些其他的聊天记录啊、借条等证据来证明双方存在这种借贷的意思表示。
0: 对，恋爱可以感性啊，但财产一定要理性。肖律师能否给大家几点实用的一些建议呢？
1: 通过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四个方面的一些提醒哈。第一呢，大额转账一定要备注，要写清楚是借款啊、购房款啊，还是购车款。那么第二呢，要保留所有的证据。尤其是一些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消费凭证啊，都要保存好。那么第三呢，要分清楚赠与和借款，千万不要把大额的这些资金随便当作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第四呢，也不要随便以结婚为条件赠与大额的财产，最后多得个人财两空，就实在没有必要了。我们说恋爱要真诚，但财产要清醒啊，要守住法律的边界，才能够减少这些不必要的纠纷。
0: 那今天我们通过四个典型的案例啊，讲清了假离婚的法律风险，多子女抚养权的裁判的规则，离婚协议给子女财产的效力，以及恋爱期间转账的认定的标准，覆盖了从恋爱到婚姻，从结婚到离婚，从抚养到财产的全流程，家事法律要点。家事无小事，法治暖人心。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对婚姻家事法律有更清晰的认识，让法治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听众朋友们，掌握法律知识就是为自己和家庭保驾护航。如果您在婚姻、家庭、财产、抚养等方面有法律困惑呢，可以拨打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到此此刻就结束了，感谢肖律师啊，给我们解答了这么专业的一些法律知识，同时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0: 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3: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建美丽河源。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7: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
8: 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2: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6: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我市举办全市残疾评定及全流程网办培训班。为进一步规范全市残疾人残疾评定工作，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近日由市残联、市卫健局联合举办的全市残疾评定及全流程网办培训班在源城区顺利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区残联、卫健部门及定点医疗机构的业务骨干、评定医师等共124人参加了培训。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会议强调，残疾评定是残疾人证合法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事关残疾人合法权益保障。全流程网办是顺应数字化转型、方便残疾群众的务实举措。全体参训人员要深刻认识此次培训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工作要求，确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升残疾人朋友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次培训环节采取政策解读加业务授课加实操演示加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残疾评定专题环节，邀请的权威专家、河源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刘丹等医生，围绕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结合临床实际案例，分别对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等6类残疾评定的标准把握、评定方法、评定流程及常见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进一步统一了全市评定的技术规范和尺寸。在全流程网办专题环节，省残联信息工程师李秋美现场演示了通过粤省市、粤政通及残疾人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残疾人证评定、审核、办理等事项的全流程网上操作。培训重点针对评定医生在评定后系统操作要点、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处理进行了逐一解析，旨在推动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甚至一次不用跑。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7: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8: 扶残助残，
2: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进步的标志。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7: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

0: 又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及

0: 剧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7: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做好安全生产等事项，何国森主持会议。河源打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龙川县丰忍镇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广东高等教育提升计划出炉，到2030年新增3所双一流大学。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省领导同志有关批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抓紧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环节，靶向发力整治，以零容忍态度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打非法生产储存，严控运输流通环节，严管终端零售网点，坚决防范事故发生。要坚持举一反三排查，全面覆盖管控，全力抓好道路交通安全、水上安全、消防安全、旅游安全，深化危化品、建筑施工、工矿商贸、城镇燃气、特种设备、水利、 农机等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以万全准备筑牢抵御灾害的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明工作纪律，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从严从实抓好执法督导，强化应急处突和值班值守，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安全防范举措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继续关注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系列解读报道。围绕打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这一主题，近日记者专访了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黄夏。黄夏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深刻阐明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河源能扛起生态发展的重任，核心底气源于得天独厚、积淀深厚的生态禀赋。河源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黄夏。
8: 河源多年来始终把保护万绿湖放在第一位，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以净湖、清湖、育湖三位一体工程为抓手，持续推进林分优化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如今万绿湖长期保持地表水一类标准，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优良比例保持100%，有效保障东江中下游近5000万人的饮水安全。
7: 保护是前提，转化是关键。河源通过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双向互促的路径。其中，产业生态化层面，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绿色金融改革、环境权益交易等举措，打通生态价值转化堵点。生态产业化层面，聚力做强水经济、生态农业、环湖文旅三大绿色产业，持续拓展生态价值实现路径。河源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黄夏。
8: 在产业生态化方面，关键是让既有产业穿上绿装；在生态产业化方面，关键是走好以水新城、新水富民的路子。绿色工业上，市政府主导建设水经济产业园；生态农业上，依托优良水质发展有机种养和生态食材基地，让好水好土产出好品好价；生态旅游上，以万绿湖国家5A级景区为龙头，深化环湖联动发展，环湖体验从赏湖景向品湖水升级。
7: 生态保护筑底，价值转化赋能，最终目标指向共同富裕。当前河源正深化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联动格局，通过时代百房千创客等行动，引导环湖村民发展生态民宿，培育乡村创客社区，让绿色发展红利实实在在地惠及基层群众，湖城共生、城乡共兴的新局面加速形成。河源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二级主任科员黄夏。
8: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做大金山银山，河源的探索实践表明，只有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群众有感，才能够真正走通两山之路。蓝图已绘就，关键在实干。河源正坚定地向着践行两山理念的实践样板目标迈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河源力量。
7: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
1: 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7: 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位于和平产业园区的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紧抓发展契机，生产经营稳中向好，企业订单充足，产能满负荷运行，产值稳步攀升。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推进智能升级，加快扩产建设，发展势头强劲，为我县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走进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开动，机器高速运转，生产高效繁忙。据了解， 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主营高档碳纤维自行车配件、网球拍、沙滩拍、羽毛球拍复合型材料生产，凭借优质产品与良好口碑，客户认可度不断提升，市场合作持续拓展。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自平：
9: 所以我们的整体的产订单是饱和的，产能也是稳定的。产值的话，我们去年做了9000多万，今年的话我们可能预计做了1.2到1.5个亿的产值。
7: 今年以来，企业紧抓全民健身产业发展机遇，优化产品结构，做强优势品类，实现产销两旺良好局面。同时，企业还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升级改造，以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自平：
9: 在我们的自动化这两回事已经是大力的尝试，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定做一些自动化设备，来逐渐来一个到工厂那边进行一个先行试用，如果好的话，我们会大力推进这个智能化设备这一块。
7: 乘着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东风，依托当地优质营商环境与政策帮扶，企业正稳步推进新厂区建设。新厂区投产后，将新增生产品类，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破解现有产能瓶颈，推动企业朝着规模化、多元化方向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发展底气。河源市福兴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自平：
9: 然后目前我们这个福兴源这个厂呢，基本上产能是饱和的了，生产规模车间空间也一定是满了。去年和11月份和平县当地政府给了我一块地，然后呢，目前我们已经全部手续办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建设大概明年的话上半年我们可以投入生产。
7: 和平台报道。
1: 平安河源建设。
7: 为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连日来龙川县丰忍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通过开展隐患排查、河道清淤、无人机巡查等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丰忍镇，镇村干部正深入各村，对山塘水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同时启用无人机航拍，对全镇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勘查，精准掌握山体边坡、河道沿线等情况，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效率和防灾预警能力。此外，针对近期降雨频繁、河道水位易上涨等情况，丰忍镇提前对重点河道节点开展清淤疏浚、清

0: 用生命传承安全。
1: 当前丰润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镇村联动，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防守，备足防汛物资，做到防汛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切实织密防汛安全网。丰润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罗旭洲：
2: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防汛演练和宣传引导，齐速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龙川台报道。近日，我市召开汇聚网媒力量共筑清朗空间自媒体代表座谈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就扎实推进网络综合治理工作、规范全市自媒体、网络主播、 NCN 机构运营管理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原城区委网信办、网络自媒体从业代表等参加会议。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解读有关行业自律要求和负面清单管控措施，深入分析我市自媒体运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交流探讨环节，市委网信办充分肯定全市自媒体在助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参与网络空间共建共享等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勉励广大自媒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守法律底线，把准舆论方向，自觉当好遵规守纪践行者、主流舆论传播者、网络生态守护者、行业发展引领者。与会自媒体代表结合自身运营实际，围绕行业自律，就如何讲好河源故事、传播河源声音、净化网络生态提出意见建议，并一致表态将严守行业规范，坚守舆论初心，自觉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环境，携手共筑清朗网络空间，服务河源发展大局。本台报道。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六批信访件六件，其中重点件零件，按区域分，东源县三件，和平县一件，紫荆县两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一件，涉水两件，涉固废一件，涉生态两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新一轮建设目标，到2030年，全省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6个以上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50个以上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等。方案释放出广东从高教大省向高教强省跃升的强烈信号。
3: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1: 来紫荆看粤超免费送禅茶。近日，在紫荆县城的且珍一百特产馆，高挂横幅，备好3000份紫荆禅茶，带球迷持粤超联赛电子门票到场领取。今晚，粤超河源赛区主场首战开踢。紫荆县作为我省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除了发动茶企送禅茶实力宠粉外，还将紫荆禅茶巧妙融入粤超，打造赛事加紫荆禅茶融合场景，借力体育流量，激活赛事经济与茶旅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火热的夏天，欢迎大家来找茶，访茶山，逛茶园，品禅茶，赴一场足球与茶香的盛宴。今天，紫荆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外的嘉年华活动将于开哨前抢先点燃赛事热情，活动现场专门设立紫荆禅茶企业展销区，客家黄茶、青林峰、斗记茶叶等本地优质茶企入驻，集中展示销售紫荆禅茶及其衍生茶品，供群众球迷现场品鉴。此外，还发动茶企在赛事期间推出8.8折专属优惠，以赛事流量带动产品销售。近年来，紫荆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市委市政府推进示范区排头兵建设契机，探索开辟出一条小禅做媒、科技赋能、茶旅共生的产业发展之路。茶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目前全县茶叶种植面积达9万亩，为国内禅茶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区， 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品牌价值超过3亿元。

0: 35亿元，先后斩获中国茶叶百强县、中国禅茶之乡等称号，并带动20000多茶农增收致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茶罐子。看一场球，游一座城，紫金四季茶景各异，可踏青采茶，避暑品茗，登高赏景，围炉煮茶。为进一步释放赛事经济红利，紫金县文广旅铁局联动餐饮、住宿等多行业商家，推出观赛专属优惠，邀赛事人员与广大球迷在观赛之余畅游紫金，品味茶香，将电子门票从单一的入场凭证升级为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支点。最后关注天气情况，本周末强降水还将继续，广东省气象台预计16号至18号，粤西、珠三角和粤东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广东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深入推进自然灾害一体三域、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2: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三月。

0: 3月30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0: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0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丰田平路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路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路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 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胶船的状态。
2: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

0: 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不知把声音反过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9: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0: 我们民宿的1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9: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

0: 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 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8: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8: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3: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8: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8: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3: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3: 争取刹那间
2: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教育叙事，
7: 教育阅读，
6: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8: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6: 教育1+1，
8: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9: 姐姐，我在听。
1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0: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11: 梦想金话筒，
12: 梦想
13: 梦想
14: 梦想金话筒。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5: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的邹一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少年中国说》，作者梁启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游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游千古，横游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6: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庄晨，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和平之光。远方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家园破碎，生灵涂炭，每一声炮火都在撕裂安宁，每一次离别都让人心碎。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河无恙，岁月安然，没有硝烟，没有恐慌，万家灯火温暖明亮，百姓安居乐业，校园书声朗朗， 中国始终以和平为念，以仁爱为本，坚守和平发展之路，用担当守护安宁，用真诚拥抱世界。我们深知和平的来之不易，更懂得守护和平的责任。愿硝烟散去，天下无战，愿人皆安，家国无恙。让我们心怀感恩，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让和平之光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
3: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周一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

0: 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以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勾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家井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有亮亮的衣裳，雅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陈可儿，今天给大家带来《藏羚羊的跪拜》。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那时候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蹭的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的身上，身后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而他猎获卖来的钱，更多的用来救济路遇的磕长头的朝圣者，每每都要含泪祝愿他们上苍保佑平安无事。那天清早，他伸着懒腰从帐篷里出来，忽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浑身立即涌上一股清爽的劲头，转身拿来叉子枪，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鸣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狩猎生涯中唯一见过的一次。藏羚羊的腹腔在老猎人忐忑不安的刀刃下打开了，他惊得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还静静地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老猎人将藏羚羊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叉子枪。
2: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陈可汗，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大家一起去旅行。有一粒可爱的小青豆，它睡在一个圆鼓鼓的豆荚里。有一天，豆荚噼里

小黄鸡开心极了，它是一只刚刚从蛋壳里孵出来的小雏鸡，它也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呢。我要带着我的蛋壳一起去，小黄鸡说。一只小猫跑过来，小猫问小青豆、小黄鸡，你们要去哪里？小青豆和小黄鸡一起说，我们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旅行，你也一起去好不好？真的吗？小猫的心里好甜蜜，它是一只有点胆小的小猫，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旅行。我要带上一个毛线团，小猫开心地说。一只大熊跑过来，大熊说，小青豆、小黄鸡、小猫，你们要去哪里？小青豆、小黄鸡和小猫一起说，我们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旅行，你也一起去好不好？太棒了，大熊觉得心里暖暖的。它是一只很大很大的熊，看上去有点凶，所以从来没有朋友会邀请它去旅行。请等一下啊，我还要带上蜂蜜罐呢，大熊说。蜂蜜很香很甜的，路上一起吃吧。嘿呦呦，大家一起去旅行喽！太阳真好啊，路边的花和草都很漂亮，风儿带来阵阵香味，好朋友们一起去旅行，心里真的好快乐。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

0: 会。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1: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

0: 糊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4: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6: 春雨江春情故天，
4: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7: 哎，阿沙哥，有两只靓妹行进来哦。
8: 靓妹子嘅，
7: 好啊。
9: 阿妹妹，点人结多衰，家本艺爱唔爱？
10: 哈，有呢度嘅两只马骝仔。
11: 玲玲嗌你中，哼，菜叫到安嘅，

0: 喂，来见到爱就两只啊，再坚定了呀，宝马带来爱丢呀。
1: 哎呀，莫讲爱啊，哎，叫我，
2: 叫。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0: 往后也会有更幸福的。三百天是你跟我的。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结合自身运营实际，围绕行业自律，就如何讲好河源故事、传播河源声音、净化网络生态提出意见建议，并一致表态将严守行业规范，坚守舆论初心，自觉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环境，携手共筑清朗网络空间，服务河源发展大局。本台报道。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六批信访件六件，其中重点件零件，按区域分，东源县三件，和平县一件，紫荆县两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一件，涉水两件，涉固废一件，涉生态两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新一轮建设目标，到2030年，全省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6个以上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50个以上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等。方案释放出广东从高教大省向高教强省跃升的强烈信号。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来紫荆看粤超免费送禅茶。近日，在紫荆县城的且珍一百特产馆，高挂横幅，备好3000份紫荆禅茶，带球迷持粤超联赛电子门票到场领取。今晚，粤超河源赛区主场首战开踢。紫荆县作为我省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除了发动茶企送禅茶实力宠粉外，还将紫荆禅茶巧妙融入粤超，打造赛事加紫荆禅茶融合场景，借力体育流量，激活赛事经济与茶旅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火热的夏天，欢迎大家来找茶，访茶山，逛茶园，品禅茶，赴一场足球与茶香的盛宴。今天，紫荆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外的嘉年华活动将于开哨前抢先点燃赛事热情。活动现场专门设立紫荆禅茶企业展销区，客家黄茶、青林峰、斗记茶叶等本地优质茶企入驻，集中展示销售紫荆禅茶及其衍生茶品，供群众球迷现场品鉴。此外，还发动茶企在赛事期间推出8.8折专属优惠，以赛事流量带动产品销售。近年来，紫荆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市委市政府推进示范区排头兵建设契机，探索开辟出一条小禅做媒、科技赋能、茶旅共生的产业发展之路。茶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目前全县茶叶种植面积达9万亩，为国内禅茶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区，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品牌价值超过35亿元，先后斩获中国茶叶百强县、中国禅茶之乡等称号，并带动2万多茶农增收致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茶罐子。看一场球，游一座城，紫荆四季茶景各异，可踏青采茶，避暑品茗，登高赏景，围炉煮茶。为进一步释放赛事经济红利，紫荆县文广旅体局联动餐饮、住宿等多行业商家，推出观赛专属优惠，邀赛事人员与广大球迷在观赛之余畅游紫荆，品味茶香，将电子门票从单一的入场凭证升级为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支点。最后关注天气情况，本周末强降水还将继续。广东省气象台预计16号至18号，粤西、珠三角和粤东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约2.35米，避免涵江发生编号洪水，最大程度减轻了流域沿线防洪压力。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吴海峰：
1: 疑似一单向受影响地市下发风险清单，共包含680多个风险点，发布山洪灾害预警141个，向基层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4.6万条。据统计，因预警及时，全省共转移群众1300多人，避免了人员伤亡。
2: 受暴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深湛铁路、横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广东举办多项主题活动，并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全方位夯实数字基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昨天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广东信息通信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100兆起步。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庆坤：
3: 我们今年新增实际胖的端口处2.6万个，新增2.1万座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
0: 会上，广东成立了通信行业协会信息通信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我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副总经理李进：
4: 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国内之声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
0: 昨天，中国联通在广州发布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 WiFi 7、 5G A、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急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商圈。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孔祥兵：
5: 我们是在正佳广场进行万兆商圈的首发，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来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0: 正佳文旅集团营销中心主播莫乔怡：
6: 智博产品呢，它是属于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有我们专属的一个服务，就会比较省心。
2: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活动汇聚超220家科技领军企业及科研机构，线上线下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重点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昨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300家用人单位携8807个优质岗位跨省揽才，向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约。此次活动汇聚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超9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举行。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将举办政策包落地实施1周年成效展示活动，闭展日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释放合作机遇。文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 AI 加文化专场招聘，预计释放超3000个岗位。本台消息，广东省总工会日前召开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座谈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2026年，省总工会制定了实施方案，通过6大举措，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办特色学历提升班，坐实技能提升培训加职业技能认证培训服务，发放工会爱心餐、工会暖心礼包等， 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建共享广东现代化建设成果。

0: 本台消息，近日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在广州发布，覆盖粤港澳三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实践点将作为三地青年交流实践、服务群众、项目落地的重要阵地，以志愿服务为切口，推动青年交流交往交心。本台消息，即日起，广州开展新一轮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严查严管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以来，广州交警持续开展攻坚01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交警部门累计现场查处各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数同比上升 85.8%， 广州全市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同比下降 14.9%， 广州在全国首创的机非共享车道目前已达到112条，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比率由 61.1% 降至 5.1%。 本台消息，昨天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启动电气安装，此次安装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在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的态势下，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电力调节能力将持续提升。昨晚粤 BA 和粤超同时打响，广州河源、清远多地主场同步开赛，升级换新的场馆设施，深度融合的本土文化，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点燃全省群众的运动激情。本台报道，
1: 粤 BA 广州队本轮在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主管核心硬件全面升级，看台也已完成扩容与配套设施更新，观众接待能力显著提升，场馆内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粤超河源队昨晚在主场迎战韶关队，作为河源队主场，新改造的紫金线足球场全域融入紫金本土特色符号，目前赛场硬件已调试完毕，并达到省级赛事标准，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看比赛。河源紫金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张文榜：
2: 将紫金残茶、非遗文化等元素融入改造，打造多元配套场景，创新文旅加模式。
1: 赛事举办期间，河源联动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万绿湖新媒体营销中心负责人江俊新：
3: 参赛运动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万绿湖游船一号线，观赛群众凭赛事凭证可享景区门票8折优惠。
1: 昨晚粤超清远队在主场迎战深圳队，为了给球员们加油打气，清远足球队的球迷团自发组织开展赛前加油助威排练活动。清远足球队球迷团发起人林荣昌：
4: 我们球迷团呢，从第一场的是400-500人左右啦，到现在发展到接近1500人啦。
5: 我们作为清远人呢，我们就会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精神面貌去做好我们球迷应做的事，为清远队立下助威。
1: 受极端天气影响，经双方参赛队伍申请，原定于今晚19:30在阳江市阳西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阳江队对阵中山队的比赛，延期至6月27号19:30进行，比赛地点不变。
0: 新闻浏览：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昨天发布，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等。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 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昨天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万亿元。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

0: 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1: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3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瓷。
1: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谦。

0: 斯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2: 新河源，新文明，
1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2: 你看像什么呀？